0: 我娘没娃妈无意啊
1: 卖
0: 安可是你别写我把眼睛我靠你谁哎我把啥写安算那我娘 baby 爱你别写我安可是我娘没你为了 free 阿明吃了

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ide away many wa mami wu hey 我们来管我，我们来守着我 all right and now make it up just send him where you are send feel where you are 没有无奈站在我们的帮我，我们的尊命我，我们的送绝我，那在你们的人的帮我的啊，我那帮我的啊，我不要你啊啦，看我过去的要不要过不好，那一幕我的不要你我命

门殿。我的父眼睛那边可不宽，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要回母，我好回母怎么念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杀杀杀我娘娘娘的干什么我的爹那我生命那样的不能也连我同时你接不来听。